色的海浪。我追逐着光的轨迹，在光影中穿梭自如，沿着时光的河流潺潺地流淌。恍惚之间，这些文字将你我都带回到了挪威的森林，让你我看到了风的形状和颜色。

0: 果敢地迈出第一步，对与错先都不管，自古就没有把一切都设计好再开步的事情。
1: 他写爱情，以爱入海。
0: 你可以对一个男人失望，但不必对爱情失望。无论你对多少个男人

对想要表达那种心情的人来说，它是一种理解。文字可以托起所有好的、坏的、说不清的情绪，对正在那种情绪里的人来说，它是一种安慰。那些有温度、有力量的文字，会在无数个你词不达意的时刻，让你感觉往上站了一级台阶，窥见了天光。所以，这是我被文字震撼的方式。那么，再次问你开始的那个问题，你感受到了文字当中醍醐灌顶的刹那了吗？来听王菲的《

卓越人生，悦享无限。以商旅、积分、消费、跨境四大悦享礼遇，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激活全部礼遇，无限次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开卡次月享3倍加速积累福气值，月消费达标 ，N 选一礼包，跨境尊享比比返1%消费金等，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

0: 即可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1: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早安音乐秀，
3: 早安
4: 都说阅读是成本最低的精神远行，相信最近不少人重新翻出了书架上那本翻旧的推理小说，重读熟悉的文字，像是和一位相伴多年的老朋友郑重告别。其实每个人的成长里都藏着一位偏爱的作家，一本反复翻阅的小说。有人沉迷推理世界层层反转的逻辑快感，有人被文字当中细碎的温柔治愈，有人在长篇故事里看见了更辽阔的人生。那些书页当中的故事曾陪着我们度过了难熬的低谷，也曾在迷茫的时候给出了方向。今天咱就来说说你最爱的作家和小说，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谁呢？哪本书曾让你反复重读，至今念念不忘呢？
5: 我在一众伟大的文学家和作品的当中看到了苏州街小勇说 PD 的科幻小说叫《重生之我成为鲸鱼》，并让他

0: 做北上音乐剧就可以了。
1: 是的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的阅读呢其实算是成本最低的精神远行了哈。有段时间呢大家还在说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会，8:36，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要跟各位来介�绍一首单曲，来自于周深的出道20周年纪念单曲。
2: 妈呀，周深都出道20年了吗？
1: 他怎么会出道20年了呢？
2: 那应该是从中国好声音开始算起的。
1: 不，绝不可能啊！因为好声音都没20年，好声音我记得非常清楚，是2013年，还是2012年。左右开始的，
2: 那出道应该
1: 20周年应该是从他开始唱歌算起吧？
2: 你确定是20周年吗？
1: 我有点懵。

0: 唱太多了啊。
1: 还有包括主题乐园的主题曲啊，实在是有太多了。但是这一首《如约》对他来讲确实比较特殊。这首歌呢，早前因为版权纠纷尘封了5年的时间。
0: 对，
1: 这次周深把版权买回来了，并且亲自担纲制作人重新推出，是对自己12年音乐旅程的一次温柔的回望，也是对于和他的听众粉丝的双向奔赴的一场如约兑现。这首歌呢，是以人生旅程当中的相遇和告别作为核心命题的。我们一起来通过周深的声音，感受这种治愈而笃定的情感力量。

0: 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1: 早安游乐场，大家也太损了，什么叫白大夫早就让 PD 看看眼睛了
0: 对啊，在我们的早安剧场里面呀。

0: 天的一首著名的歌曲《温柔》啊，不知道就
1: 著名的歌曲，
0: 著名的那咋了？难道不著名吗？
1: 嗯，对，
0: 著不著名？
1: 著名，非常著名。嗯，
0: 而且哎，是不是可以排在你的五月天歌单当中的前五名呢？
1: 嗯，对，
0: 我觉得应该可以排到。
1: 但我觉得五名不够，我这边需要十名。
0: 我现在就给你抢到五名，我看你能选出哪首歌曲来。说实话，有的时候呢，一首歌可能你不好选，但五首歌我觉得基本

0: Yes, OK，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叫做 Carmen， 带来的一首 Broken Heart。 虽然说的是 Broken Heart，
1: 替的心碎了，
0: 但是其实他还是用种比较快乐的感觉唱出来，对不对？
1: 就是虽然你看我脸在笑，可是我的心已经碎成了玻璃渣。
0: 行了，你说了半天，哎，今天咱们这期话题之后有没有让你触动，有一点点想回去拿本书拿起来看的？
1: 我早就被触动了，自从那次你专门组织了一次针对我的话题，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很漂亮的云以后说你看这个云又大又白，就被你拉出来公开处刑以后。
0: 没有，小耳朵都说你说的非常好，大家纷纷晒出了自己手机当中云又大又白的照片。
1: 从那天开始大家就很喜欢在群里面发一张照片，然后艾特我说，鱼子快看，又大又白的云耶。

0: 这个倒是当仁不让了。
1: 好了好了，8:57，也希望各位呢，今天呢，我们的这期话题让大家能够，就是回家呢，再拿起一本纸质书，然后最好能拿到手不释卷的状态。
0: 是这样的，我们对大家要求很低，只要把序读过去就可以。
1: 行，那就超过我了啊！好了，稍后是为你送出的汽车优惠，我是郭鹏，
0: 我是静瑜，
1: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拜拜。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鸿帆，
3: 我是黄玲，
4: 我是 Janice 飞兰。
5: Hello， 大家好，
6: 我是麦曾敏特，
7: 我是西西孙帅西，
8: 我是唐汉霄，
9: 我是阿牛。
10: 关注顶流华语歌，
11: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12: 祝全球
13: 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起播大顺，
9: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15: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

0: 八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 我背上最好的我去见你，感受最温柔的风和恰好的你。
0: 第十七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0: 第十六位，范玮琪，蒲公英。
1: 要做勇敢的蒲公英，随风飘哪里。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3: 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的天赋。汽车音乐会，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心中的巅峰。

年代有太多唱新的歌曲了，太多太多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首，哎，别着急，慢慢来哈。那一年啊，1994年，入行以来一直云淡风轻的林子祥，摘得了香港流行乐坛的最高荣誉金针奖，众望所归，四方朝服。那一年宣布不再颁奖呢，梅艳芳推出唱片是这样的，音乐生涯的

0: 了，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同样精彩的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音乐情绪不一样了，想听新歌的朋友继续留在这里吧。
1: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2: 品质生活注入全新活力，驰骋的车胎告诉我，热爱才是永不褪色。

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他。

0: 哇，你太有品味了，然后你再说这价钱，哇，你太会买东西了。好吧，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蔡依林独占神话，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有这个独家的活力胶结物精华，像是给头发打玻尿酸，把锻炼的发丝的缝隙焊得死死的。
1: 哎，这就是它的出身。
0: 是
1: 在洗发水只是充当这个清洁剂的时代的时候呢，他们家的先锋性啊就已经造就了护发洗发水、头皮护理产品、发膜和护发精等等。
0: 是
1: 啊，这真的是有这个科技创新的这么一个品牌，也因此成为了贵妇级的沙龙御用品牌。可以说它的地位呢一直没有被撼动。国内外现在您如果要是看一些综艺啊，包括一些切片什么的，都能看到很多的明星在用他们家的产品。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头发容易毛躁、干枯、没气质，那这个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要给皮肤补水，但是其实头发要比咱们的皮肤更需要护理，因为平常可能我们注意到头发的护理是比较少的。同时兼顾清洁力与滋养度的洗发水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卡诗的这款黑钻耀源洗发水。那作为法国高端洗护品牌

再拿起你的手机去某宝、去某东去比价，我们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同时再跟大家强调，保真、保真、保真！关注北广购物楼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一个字“卡”，您就能看到这个链接了。其实呢，这款卡诗的洗发水不光是能够让我们头发不再焦虑，同时它。

0: 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就能够搓出很多细微非常细腻的这种泡沫，而且特别耐用、头发用完了之后会觉得柔韧有弹性，而且还会有那种您看到的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
1: 就跟拍了广告似的。
0: 对对对，您隔天呢这个发根依然很蓬松清爽，不用刻意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的这种弹力的这种感觉。
1: 另外它的味儿也特别好，
0: 对，它是那种高定的香氛，前调香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洗头能够洗出这种高级的古龙香水的味道。
1: 你说他们家的这个味儿啊，我觉得和那个祖马龙特像。
0: 对对对，是，但是好像没有祖马龙那么腻的感觉。它的这个留香的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哈，您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会有那种淡淡的清香，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干净的啊、
1: 对，另外呢，虽然是他们家主打的这款洗发水呢是滋养啊，但是清洁力却很好。每次洗完头出来以后，轻轻按摩头皮，脏东西都能够被轻易的清洗出来，而且使用起来呢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也呢很顺滑，仿佛自带大光灯，而且散发呢也是细腻的，有这个健康的光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呢，会明显感觉到头发特别的水润滑溜，用完后头皮轻盈无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追求要好的洗发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可以说黑钻这个系列，卡诗他们家真是把好东西都留给了他了。
0: 是，那因为它的这个对于一些发质比较细软偏油的朋友来说呢，头发又开始蹭蹭蹭的飞走了，再加上可能有的朋友他长期熬夜哈，
1: 长期熬夜的，
0: 对对对，那这一款和护肤一样，其实您护发要想有一个这种速度快加效果好的这么一种情况，那您一定要选择这种口碑款，因为口碑款它总是不会出错的。
1: 对，
0: 对， 对，
1: 它销量比较大，然后适用的这个人群也比较广。
0: 对，
1: 无论是您是男士女士啊，如果您面临着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头发问题的话，那么今天这款卡诗的黑钻耀眼洗发水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毫升装的，因为现在我看网上有的是卖250毫升装的，有是卖500毫升装的，
0: 对，
1: 价格真的是1块钱要1毫升，但是今天我们1000毫升装的只需要2

0: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就是卡式的卡字啊，就卡片的卡字，这个卡、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哎，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

贾凡饰演谢平遥，而索朗顿珠饰演小菠萝，米晨晨饰演天香，三个人从隔阂到相知，在风浪中缔结跨越国界的友谊。如果大家想购票的话，请上国家大剧院官网或者大麦 APP。 北上这部音乐剧也是这个改编自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原著，而且也是获得了大戏看北京的优秀剧目，所以大家如果对音乐剧感兴趣并且在北京的朋友

可以在我们的音乐加快堂遇到，真的是很神奇。嗯，金课堂现在目前耳朵经常被电一下被电一下的，所以这个动作好像要保持一个比较僵直的状态。好，让我们赶紧先播歌，然后再来看看耳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刚才看到了喜欢张杰的高雨涵已经做客直播间了，刚才有人说有没有凉快一点的歌，我觉得刚才的这种十二种颜色这首歌其实就比心跳的律动稍微慢了一点，所以就会应该说是

这个故事了。其实作为听广播的人和正在做广播的人，我会觉得大家会相守在这个平台，正是因为大家会重视和珍惜广播电台的这种相伴的温度，所以点歌节目就是更是如此，是一档有温度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谁点播的歌曲要在后面送上呢？先来说一下本来这首歌是谁点的，这首歌是来自小主的点播。

觉得还挺应景的。来自延边，如果大家想听这首歌，也可以在汽水音乐找到。

0: 杂志怎么救国啊？
1: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0: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你们的音乐调配师。下半场的第一首，我们把它叫做 B 一翻面之后的糖了个糖时间。刚才的片花已过，但是今天没有让大家选号，是因为我想了一下，虽然歌单当中也有适合去送给这位过生日的朋友，在26号的时候是我们甜甜圈齐静的生日，也谢谢三木的温馨提示，但我想还是把糖那个糖调配给他，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有怨言的，是吗？齐静，不管你是正在收听直播，还是之后的某一刻你在回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发现了杰克糖的这段话，记得回来回应一下我。接下来的歌，这首歌好久没放了，好久没有在糖那个糖当中被大家选中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适合直抒胸臆来告诉大家，每一个甜甜圈，每一个和音乐加快糖相伴的朋友的，有你的日子真好。

传递心意，传递点歌时间到，点歌时间到。用音乐传递心意，点歌时间到。这也是时间的左边特意让杰克堂安排的点歌片花，他的点歌时间又来啦。他说，杰克堂，我来点歌了，今天我想为福州客运段的列车长张燕点一首许飞的我要的飞翔，还希望他通过 G965 次智能复兴号带回福州。千里铁道，你直乘福州到北京南的列车往返穿梭，车厢之内你细心守护每一段远行旅途，无数个朝暮伴着车轮前行，用耐心与温柔护送万千的旅客奔赴目的地。铁轨接连远方，一份相遇牵动对一座城市的期许。你在车厢工作的日常，温和从容的语调，不知不觉让我心生向往，慢慢喜欢上这座有福之州了。原来对一座城市的偏爱，有的时候始于一趟列车，一个温暖的身影。最后请主持人杰克堂把这首我要的飞翔送给福州客运段的张燕列车长，祝你生日快乐。歌曲前奏的响起也鼓励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追逐梦想，用所有的寂寞时光给自己鼓掌，用旅途的孤单来收获成长。生日快乐。

你要的飞翔来自嗨，我要的飞翔，你点的歌来自许飞。那接下来又是两首，最后我们的节目还有两首歌的时间，同样也都是大家的点播。再次和大家强调一下，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可以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或者抖音上找到一块杰克堂，可以看到杰克堂在直播的时候也会同步开通抖音直播，公屏留言或者是私信留言给我，通通可以。然后就是非常强烈的建议你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加块堂的直播间，你就会看到和你一样一起听歌一起聊天的可爱的老伙计们，可能对你来说是新朋友们，但是来久了你就会爱上这个地方。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野子的点播，昨天双黄蛋没吃成，给你拆成了两份，昨天一份今天一份。今天的天黑黑来自孙燕姿，点播的原因好像也是因为前段时间是燕姿的生日，说得好亲切呀。

这也是我听到的孙燕姿，学生时代听到孙燕姿的第一首歌，而且我记得当时还有那个MTV 频道还是什么的，就是有一个节目当中就会播很多的 MTV MV， 然后我当时听孙燕姿的歌的第一首看的第一个 MV 就是这首《天黑黑》，看到她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上弹钢琴的样子，一下子就被这个声音和这种感觉所打动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杰克唐是一样的。好了，那最后一首歌也是一位天王的歌曲，来自袁公路的点播，点了很久啦，周杰伦的《稻香》。他说稻子也该熟了吧，我心想是吗？主要是我实在不知道稻子什么时候熟，但是开头的这个蛐蛐声我觉得还是很夏天的，趁着夏天赶紧来听稻香。谢谢袁公路的点播，好像一飞最近还刚刚回顾了来着。好了，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我们的音乐加块糖到此结束。当然听完这首歌，那大家午餐愉快吧，下午的经典三重奏再见，明天的音乐加块糖也见。

0: 是香港直邮发到您手上的，放心入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其实它适配的人群还是挺多的。那么西西，你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建议什么样的人去选择它呢？
1: 嗯，我们建议混油、油皮，还有熬夜脸、暗沉、肤色不均的，还有一些包括经常户外啊、涂高倍防晒、皮肤容易氧化的。
0: 嗯，
1: 另外就是想要洁面自带提亮效果，包括后续您想搭配精华的，还有一种就是出油多、偏爱清爽透亮、洗后肤感的，那您买它准没错。
0: 哎，它的这个清洗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另外比如说日常我们通勤的轻薄底妆啊，包括日常的这种防晒啊，它也是不用卸妆产品的，可以直接去洗干净。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定心丸，就是它是纯氨基酸的表活配方，全程不含皂基，不含硫酸盐，哪怕是换季啊，皮肤本身状态并不好啊，或者有异常屏障比较脆弱的时候，您用它也是不需要担心的。另外它里边还附配了依兰花精粹和这个烟酰胺两个的双通路、
1: 对，它能够洗掉我们表层的老废角质、暗沉，那长期洗脸您肉眼都可以看到肌肤均匀透亮，而且您熬夜之后的蜡黄脸也不怕、那洁面之后呢，皮肤反而反光度会更好，后续的美白呀，包括各种护肤品，它的吸收效率在干净的皮肤上要更好了。
0: 对，依兰花这个精粹那种香香的味道，是它香奈儿香氛线也在采用的，也是一个经典的成分，
1: 是是是，
0: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呢洗完之后不会拔干紧绷，皮肤能够

0: 无需担心真假的问题。然后呢，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光，光彩的光，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那么西西，您给大家说一下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对于这个洁面的感觉。

0: 圈揉搓，您就能够搓出像云
1: 那起泡网，就能
0: 对
1: 非常非常的致密。
0: 是，那而且它是慕斯质感的，那上脸呢也是柔柔的，没有摩擦感。嗯、您把它轻轻的在脸上用手打圈按摩 ，T 区、鼻翼、下巴这些很容易藏油脂还有黑头的地方，您可以多揉两下，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随着这个泡沫给带出来哈，像是在呼吸的感觉一样。
1: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洁面都是用完了之后，你用水冲掉之后才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0: 对，它没有那种洗不干净的假滑，也不会有那种紧绷的涩涩的那种感觉。就是您干皮洗完不立刻涂护肤品，待个三五分钟也不会觉得脸崩。油皮洗完更是清爽通透，包括出油速度其实也能够慢不少。我看到它的数据是说屏障保湿。

0: 额外在本月购买的话呢，会加赠一个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光字，然后蹦出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全球音符跳动，北京分秒同步捕捉现场的每一次尖叫，每一秒沸腾。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给大家带来的是更温柔的一些节奏，然后大家也都听到了一些熟悉的老歌老声音，还是蛮有一些穿越感的。今天我们也继续沿着昨天准备的那么些歌的歌单，肯定没有听完，今天当中也搭配一些歌曲跟各位来共享一些在午间不一样的情绪。今天听到的 R&B 呢，其中也包括的声音，像我们昨天提到的虾米音乐节当中定档的阵容里面会出现的一个名字。之前其实先是简编辑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就公布了音乐人的巡演，而在之后当中空出来这一天正好就是虾米音乐节，所以现在你基本上看简编辑的消息的话，你可以猜测出来，你可以这个安排出来。

Fill Me In。 昨天其实我们在听到的歌曲也是从这张专辑里面当时摘出来的，所以一张专辑到底能摘出来多少首金曲，这个金曲一方面是当然普遍的大家在榜单上的商业价值上的一些认可，具体排名有多高，另一方面当你从头到尾一张专辑不断在循环的时候，有哪些歌曲你就过了10年20年30年之后

的人在支持他，在知道他有更多的一些演出，不然我也不知道他在跟 Akon 还有现在的一些联动。当然 Akon 已经想跟很多人联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也是你们 Neo、 David Guetta、 Akon， 我觉得这几个人的名字放在当年都是拆不开的。所以今天我们继续 R&B 的节奏当中逃不开的那些声音，说到了越听越流行，在下半段抓耳午间继续跟各位来听歌。我们刚才提到了 Mario， but it's not that Mario。 另外一位呢，曾经也是制霸榜单 B 榜有一些日子的，就是 Mario Winans， 而这首歌曲在后续前两年的一些 Hip Hop 作品当中也有所采样，所以这首歌真的是当时的原版制霸当中还有恩雅的现唱。 Mario Winans, Enya and Pop Daddy, P Daddy, I don't wanna know. Let's go.

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 Ralph Lauren 的纯色经典 Polo 衫，不用出大价钱依旧能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而这一次大家看到专柜价1199元的 Ralph Lauren 的经典 Polo 只要299元，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三种颜色可以选，黑色、藏青色还有白色，尺码从 S 到 2XL 全部都覆盖，男女全部都能穿啊！现在下单选任意两件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再立减10元，到手更加的划算。每款颜色并不是很多，限量清仓福利只有100件，大家在我们的北京音乐

Stormzy Ordeal 24 Hours 结束今天的越听越流行，稍后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同样今天晚上下班回家路上周二晚间的娱乐座王牌时段跟各位再见。 DT signing out, that's it tonight. Bye.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5: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1750年7月28号，8:45刚过，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在他生命的66个年头里平静安详地离开了人间。晚年的巴赫眼疾非常严重，从英国到访的眼科医生约翰·泰勒为他动了手术。当时的报纸称他的死因是失败的眼科手术导致的极度不快，他的墓地在二战时损毁，而遗骨

尊称为西方现代音乐之父，也是西方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尽管他的音乐并没有开创新的风格，但是他的创作却使用了丰富的德国的音乐风格和娴熟的复调技巧，所以他的音乐也集成了巴洛克音乐风格的精华。但是由于音乐的风尚迅速地转向为了洛可可和古典主义风格，巴赫的复调音乐被视为陈腐之物，他的成就长时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仅仅是作为管风琴演奏家而闻名。

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

在这样的时间听着巴赫的音乐是非常合适的，也有人说好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就更合适，因为巴赫是让人能够平复掉所有不快的。巴赫的伟大在于他那精雕细刻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样的一句话，就是生活平静，那是因为你缺少专注。这句话我觉得也适用于听巴赫吧。巴赫平淡，那是因为你缺少专注。所以即便今天把它当作一个生活的背景，我相信你也会体会到巴赫那种平静当中的波澜。永恒的魅力，巴赫世事纪念。有人说巴赫一首记弦上的咏叹调就足够了，历史上最美的音乐名单一定会榜上有名。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又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位音乐之父。我是王卓，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之后播出的是经典三重奏。下期节目我们这里再见。

0: 皮肤呢会告别外油内干，素颜也会有健康的光泽。
1: 而且呢它还没有那么刺激，比如说在现在的北京的冬天，室外十几度，室内暖气20来度，对吧？
0: 对，
1: 用精灵面霜能够保持一整天的水润，不会觉得脸部发干。
0: 没错。
1: 另外就是我们白天用的是精灵面霜，晚上回到家以后需要的什么，需要
0: 奇迹晚霜。哎，奇迹晚霜它有一个别称啊，叫夜间的按摩师啊，因为它质地比这个经典的面霜更轻盈，无需费力乳化。这个核心成分呢也是活性的精粹哈，像我这样的熬夜党，之前偶尔熬夜到凌晨，第二天皮肤呢会暗沉发黄。涂了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偶尔熬夜你会发现第二天醒来这个皮肤也不会垮。
1: 脸色还能保持健康的肤色，
0: 没错。
1: 而且呢，奇迹晚霜现在虽然广告不多，但是是真心的好用。如果您试过的话，您会发现晚霜有的时候要比精灵面霜更有针对性啊。
0: 哎，是的。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老妹儿的这个日夜三件套，对吧？精灵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再加。

0: 弱变得稳定而强韧。
1: 是的，而且今天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哈！这个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包括精粹水150毫升，单品您去专柜看都要1000加了。今天三件套合起来只要899块钱，您领券后下单，
0: 香港直邮到您手上，每天只有10单左右。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关注北广购楼微信公众号，
1: 哎，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两个字“日夜”，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5: 你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4: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2: 北京时间14:01，欢迎光临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今天又是一场器乐专场，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还是小

甚至呢也是热血奔放的，被称为是古典乐坛的摇滚型小提琴大师。那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们就跟随拉杜洛维奇的小提琴来感受一下斯拉夫民族的热情，也感受世界各地的音乐根源。那我们上半时段要听到的是2014年拉杜洛维奇签约 DG 唱片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国际专辑《东方之旅》。这里的东方 East 不是我们常说的东亚，而是东欧，巴尔干、俄罗斯，是一场回到他的故乡斯拉夫地区的旅程。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专辑的开场曲，布拉姆斯的 G 小调匈牙利舞曲1号。

这首勃拉姆斯的 G 小调匈牙利舞曲一号原本是一首管弦乐曲，但是在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中改成了室内乐版本，虽然编制变小了，但是气势却一点都没有减少，浓烈的匈牙利民间律动，张力十足的节奏都展现了拉杜洛维奇的充满野性的民间风格，总是说不好他的名字。

让我们继续来感受斯拉夫电影音乐。说到斯拉夫地区最有名的电影导演就是库兹图里卡了，这个名字能够念顺溜是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位导演，在上大学的时候看过他的《没有天空的城市》，当时非常喜欢他，背了好长时间他的名字，所以看到他的名字的这个形状一下子就想起来了。他出生于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也是各大电影节的宠儿，也是极少数完成了三大电影节大满贯的当代电影大师。值得一提的是，库兹图里卡还是一支乐队无烟地带的贝斯手，他的电影里的配乐也是相当的讲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拉杜洛维奇演绎库兹图里卡电影《生命是个奇迹》的经典配乐 Life is a miracle， 生命是个奇迹。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7月全月享。

0: 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两款都是100%的棉质，但是它也有不一样的区别。
1: 是的， Polo 款它是经典的朱棣网眼棉，这个也是标志性的一个面料啊，肉眼就能看到比较均匀立体的一个蜂窝状的肌理，摸上去带有一点颗粒感，哪怕说咱们

0: 干净啊，
1: 干净，搭配一个百褶裙或者搭配一个这个短裤来穿，夏季非常非常的亮丽，无论是下场高尔夫啊还是去打网球什么的，非常好看。黑色和藏青色也很利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售价是269元起，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关键词短袖的短一个字啊，短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生活浓度。

铁和普洱之间徘徊，在熟悉的日常里寻找片刻的安宁与抚慰。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想和你说，理想很烫，让我们

不受任何轨道的束缚。你好，我的朋友，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不定期的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星河水手。就在这个月，我们成功的实现了常识以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个回收实现了两大历史性的突破，也是走出了中国独有的回收路线。传统的火箭一子级分离之后是直接坠落销毁的，而常识

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幻境。当你下一次在某一个清亮的夜晚，在一个能见度很好的夜晚，你一抬头看见了整片银河，那就是你触手可及的美好。

感觉表达的好像不仅仅是一个表情，一个心情，还是一份音乐态度。一个自由的灵魂在歌唱，抽象又有趣，有一点自言自语一样的念叨，就像陈粒自己所拥有的那份很独特的调调。这首歌依然让人觉得很惬意跟很放松，确实感觉很空旷很自由，好像置身在整个宇宙当中。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小动作单元邀请大家成为一名星河水手，我们接下来要去遥望太阳和月亮。

会是土星观测极佳的这个时间。土星环呈现了极薄的一个斜角，望远镜观看的层次特别的分明，可以说是本年度观测土星环的最佳时段。那么在接下来的八月份，我们将会迎来英仙座的

停下，而音乐就是我们的飞行器，只要你召唤，你就能随时的奔赴宇宙，只要你愿意抬头平凡日常，你就能拥有整片属于自己的银河。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最后的这支刘慧和你一起分享来自崔一桥的蓝星河，我们期待下一场浪漫星际音乐之旅吧。

0: 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1: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0: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1: 对，
0: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四型和七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得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1: 很优秀了，
0: 哎，对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的玻色因啊？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皮肤真正能感受到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姑娘的疑问。
1: 对对对，我先回答第一个吧，就是说它为什么要升级到50%哈？那如果说把我们的皮肤比作一座大厦，那玻色因呢就是加固大厦的钢筋，所以可见它很重要的。那50%的溶液浓度是直接进入了深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0: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1: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泌，是不是？其实是比以往的很多时候都是要复杂的。
0: 对对，
1: 所以说皮肤的损耗速度也是在加快的。那浓度提升的本质就是为了跑赢您的损耗。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傲的工艺，也是它一直这么贵的一个原因哈。因为很多它即便把这个浓度推上去了，上脸您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它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

0: 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1: 对，
0: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您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1: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啊。

0: 生活指南，
1: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2: 探店打卡，
1: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1: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2: Let's go!

0: 北京时间的16:0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二快乐，我是柯涵。哇，我们今天直播间真的是非常热闹，因为除了我之外哈，难得在种草家迎来了两位嘉宾，欢迎两位，欢迎贾凡和米晨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贾凡。
0: 怎么回事？上来就破音。
1: 我刚才说完第一句话，我说怎么会？
0: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就是虽然是直播啊，但是大家就当没听到，再来一次。
1: Hello， 大家好。

0: 还是两个角色。哇哦，嗯，
1: 平遥呢？
0: 我不是在不能跟他对视，我跟他对视，我想让他卡弹。
2: 没有，我刚才我觉得我说的一切都特别没有说服力。刚才开篇，
0: 你等一下，你现在怎么回事？你还在沙哑？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你
2: 没有。主要是昨天在录音，然后昨天在录音，然后录完了之后，然后然后今天上午也是在排练，可能到了下午应该是稍微休息。刚才我俩还说的，我说哎，我说有点困，这个困劲上来，结果没想到就说出来第一句话就开始卡痰嘶哑。
0: 主要是在开播之前，我们其实在这地方坐了快一个小时，然后大家都在聊天，他的声音都非常的正常，开播就这个样子了。
2: 掉链子，
0: 所以昨天录音了，录了什么？录了咱们剧里的唱段吗？
3: 对，
2: 对，
0: 录的感觉怎么样？
2: 大家从我第一句说话应该听得出来。
3: 主要是谢平遥的歌实在太多了。
0: 这次有多少啊？你有算过吗？多少首？
2: 我吗？你在剧中吗？还是昨天录了？
0: 啊，你昨天录了多少首？
2: 昨天录了四五首吧，但主要是录音其实跟现场不一样。
0: 哎，为什么有怎么不一样？跟大家讲一讲，就音乐剧现场唱跟录音的时候，你的调整和区别会？
2: 因为就相当于是我这个麦跟我这个就其实的观演距离的不一样，其实你在录音棚里头其实收到更多的一些细节在里面嘛，所以你就尽量表达你这个歌的一个情绪啊，或者是动态啊，语气啊，就是特别精，就是你会更那个什么，因为它会收进去很多细节的一些部分，而且比如说有一个音，我觉得唱的不是特别的满意，我们再来一遍，结果再来一遍可能还不如上一遍，那就得再来一遍。
0: 所以录音棚会更难一点，其实就比现场，各有各的难。
3: 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在现场比较多的演员，就是演员来讲，其实是的，但是可能。有一些歌手他会更
2: 对可能不适应，我觉得就是两种就是不一样，就比如说吧，演话剧影视演话剧跟电视剧电视剧是可以，就是它可以剪辑嘛，就可以上来就给你来一个情绪特别爆发的。但是话剧演员一般就表演的话，我们是有一个就是从一开始的铺陈啊到最后

0: 在这个以前的这个基础上看能不能再精进一些。
1: 哦，但是我那天第一天去探班的时候说直接可以明天演了，就根本不用回忆。
2: 哦，你都记下来了。
1: 我记下来了，但是李晨晨不在。
0: 啊，我不在，我没有，我没有。
1: 你还是需要回忆。
0: 我还是需要回忆。
1: 他们到时候上台演出了不带你，因为你需要回忆。

0: 唱的这一首贼传。
1: 你让人家接着说，
2: 后面对
1: 他在回忆呢，
2: 在回忆。后面就是他们正好谢平遥他们来到这个教坊司，然后他看到谢平遥拿着一本变法的书，所以他觉得他应该是一个
1: 正经人。
0: 对，
2: 不，其实对，而且
1: 不是
2: 我的那个不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跟自己的父亲很像的一个人，就他会有一种天生的崇拜和一种安全感，
1: 明白，
2: 就是觉得他是个好人，其实是觉得他是个好人，然后就救了他，救了谢平遥，然后后面追上那些追杀的人追上来之后，他就决定跟他们一起上船
1: 啊，
0: 不然他也没地儿跑
1: 啊。所以简要一下，就是无路可去。
0: 对，
1: 就走到这儿了，那我只能上船了。
2: 对
1: 是是
2: 对对，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吧。
1: 然后
2: 他不想再回到那个教坊司了，他想要出去。
1: 那你觉得他在上了这艘船之后，他的人生改变了吗？
2: 当然改变了。对，他的人生肯就是，但是后面他们又走散了，这就是很遗憾的一个地方。
1: 所以其实很像我们可能生活当中会有的一些选择的时刻，对不对？
2: 对，
1: 就我觉得大家的角色对应每个人自己的人生，现在为止你会不会看到有相似的地方，或者说是有哪一段跟我曾经的某一段经历其实很像的？
2: 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中从小到大吧，咱们都是这样的，可能有就是人生就是像一场公路电影一样，我觉得我们这个戏也是像一个，虽然是在水上，但它也有点像一个公路电影，它是一个一路上
0: 水路电影，
1: 水路，哎，
2: 对，
1: 开辟了新的方式，水路电影，
2: 水路电影，然后就是，它在这一路上会遇到不同的人，然后也会有相聚，然后也会有分别，对，这样其实跟我们的人生很像，所以这个这一路过来，我觉得也是能让大家体会到各种酸甜苦辣吧。
1: 所以我可以理解是，也许大家去看剧的时候，会在这一艘大船上会看到某一部分自己的影子，
2: 是的，
1: 因为角色很多嘛，你可能你是天香，然后这边还有平遥。地香
2: 对
1: 地丑 AKA 地香是吧，然后还会有小菠萝各种各样的角色，
0: 还有小苹果。
1: 所以大家夏天一般喜欢吃什么水果？
0: 夏天哇哟，好问题，好问题。夏天，
1: 因为我们是音乐种草家嘛，今天给大家种草音乐剧，我觉得水果还是蛮重要的。
2: 就是我前几天品尝了那个广西的那种青芒，我觉得很好吃。
0: 放辣椒面是吗？
2: 不是啊，就是。
0: 就是青芒，
1: 没有蘸辣椒吃吗？
2: 不蘸，不用蘸辣椒吃也很好吃。
0: 对。

第一首歌就是啊，他因为当时是要把漕运废掉，但是谢平遥一直会觉得那废漕运，那我们这个运河沿岸的黎民百姓他们要怎么办？我觉得他是对于运河，对于漕运，对于运河这件事情，他是有自己的执拗跟理想的。然后他觉得我们千百年来就一直挖开凿了这个运河，然后运河沿岸比如说扬州啊，然后有这么多的非常繁华的一些城市，然后运河也养育了我们运河边上很多的一些黎民百姓，我觉得他是对于这件事情是有一个执念在的。那放到普通人身上，那没了运河，就是像我们剧中的就是常来说的一句话，说没了运河还少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费用啊，这个那个的。他说但是不是这样的，但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大运河其实连通了。

0: 才会把这个话讲的，
1: 是的，
0: 让别人相信。
1: 当然了，
0: 哦，
1: 嗯，因为你这个时候，你要是作为你自己，因为你没有办法，你就真的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现在重新去看一些，有时代性的作品的话，我们以现代人的思想去看，比方说觉得啊他是恋爱脑，他是渣男，或者给他们贴上一些这样子的标签，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思想肯定是在越来越进步的，可能以后的可能100年之后也会觉得我们现在的思想，对吧，
0: 那也是哈，是这样的状态。贾凡呢？
2: 什么？
0: 你在演的时候会有这种状态吗？因为确实我觉得对于现代人在出演这种比较有年代剧的时候，如何去

非常棒，来自音乐剧《北上》当中的长河。当然大家如果去到现场的话，也会听到一个更加不一样的现场版。那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除了好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有好物种草时间。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平时价格非常贵，包括大家也知道赫莲娜的价格哈，不管你是在节假日还是说在官网在旗舰店呢，它都一般不会打折太多的。但是我们在音乐种草家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而且是正品保真，我们大牌美妆抢先购，同样200毫升的正装，今天我们是拍一发二，到手只要2瓶799，也就是说算下来一瓶是不到400块钱。那这个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呢，其实是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也就是说补水锁水，一瓶三管齐下。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适合在现在夏天北京这个还比较炎热的季节哈，大家可能用面霜啊用乳什么的都会比较黏腻，但是我们精华水呢就是很适合。

0: 们找伴奏呢？
1: 我们从他开场。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就是找找那种氛围。
2: 什么氛围？
0: 你没有伴奏吗？你们直接放吧。
3: 我没有，我只有昨天录好的干音。我们直接拿那个干音。
1: 直接拿那干音放。

0: 比如说吧，我们演出的时候，其实我就会让自己刻意的兴奋起来，就是其实你就弦儿绷的，为什么我说，其实就比如说劈啊，或者是就像刚才卡弹，就是怎么就是忽然就是你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下卸下来，就肌肉会放松嘛，就比如说你锻炼了之后，第二天浑身会有点疼，
1: 它就会有反应。
0: 对，你有的时候还不如就是说一直保持一个非常高强的一个状态，它没有说是让你有休息的一个。
2: 我一般都是在别人唱的时候，我自己疯狂吞咽口水。
3: 马上要到我了，要到我了。
1: 哦，真的吗？所以大家上台之前一般会有什么？作为音乐剧演员会有什么保护嗓子的方法？
0: 或者说，我们两个能代表所有人吗？
2: 不能吧？
0: 不能，
1: 那就是说你们俩吧，
2: 代表我们各自。
1: 很好奇啊，因为我觉得会很紧张这个事情，因为音乐剧它又真唱。

0: 上遇到了这种哦，这个就卡住了，
1: 憋着嘴这样。
0: 哎，那你们会比如说互相帮帮对方吗？就
2: 干嘛帮他吗？他清嗓，我怎么帮他？我帮他拍一拍吗？
0: 就比如说你发现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正常的发声了，
2: 应该不会吧？
1: 没有这样的
2: 完全。嗯，完全也不一定。就比如说吧，有一次
0: 在舞台上什么样的状况你们会帮对方？
2: 任何的状况都会互相帮嘛。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在那个时候好像陈晨在不在，就我们把那个船的帘子直接给拉掉，
0: 不在，
2: 就是那个，就我们不是那个船吗？
0: 有一艘船
2: 、那船上不是有帘子吗？有帘子、
0: 进船的那个帘子，
2: 不是，就是那个船窗户的那个帘子。其实我们要把它拉下来，拉下来之后，我们在里面准备那个河灯的那个道具，
0: 演员在准备。
2: 对，然后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下船的嘛，
0: 明白。
2: 然后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在那个上面。完了之后呢，结果可能就我们就是因为你知道全黑的时候，演员换景他就不巧，他就特别拙。就是就一拉把那个杆子哐当全拉下来了，就没办法了，
0: 所有观众都看到了，
2: 对，
0: 而且声音很大，
2: 没有这个是听不见的，但是我们下一场没办法换景了，
0: 明白。
2: 然后那想我们就躲在那个就是那个拐弯的那个船舱里商量这怎么办。我想哎呀，
0: 现在台上有人在演吗？就你们在商量的时候？
2: 有啊、
0: 就别的人在
2: 演。就我们是下不了的，就是下一场一转场我们就要马上灯光一起，我们就要进行下一个部分
0: 了解。所以你们从头到尾一直都在那艘船上？
2: 那也没有。
0: 你接着说。然后呢怎么办呢？
2: 那就明着演呗。那既然他已经这样了，
0: 明牌，
2: 对，就破罐子破，没有。那你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嘛。那你与其偷偷摸摸的，就不如真的就把这种准备的过程演出来。
0: 哎，但你演完了之后，观众看出来了、
2: 发现不了。
0: 对啊，你这么说，我感觉巧思也挺好的，会让大家觉得，哎，你看后面他们就是在准备，那就是在准备、
2: 没有，还有一次就更尴尬的，有一次我演另外一个剧，就是我敲门，我说开门，你看我那个开门，
0: 然后呢，
2: 开里，你快开门，你快开门。
0: 女神在下面看是吗？
2: 他，你看过吧？城堡，你没看过城堡吗？
1: 看了。
2: 就到最后，就是我的跟我搭档那个女演员，就我会狂敲门，我说开门，你快

0: 待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在那一刻你其实自己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就是对于演员来说，大家会希望你们进入到我们的剧里有所收获，那我觉得对于观剧的朋友们来说，你们的生活是需要这样的时刻逃离出去的，或许那个空间它就是剧场，它就是一部音乐剧。所以再次在这里给大家种草，在本周末8月1号、8月2号，接下来交给贾凡来说
1: 啊，在8月1号到8月2号本周末下午2点半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欢迎大家来观看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出品制作的原创音乐剧《北上》。哎，你看一下，说这种的时候，嗓子一下好起来了。
0: 所以就说嘛，你就应该来做主持人。他觉不觉得贾凡很适合当主持人？你给他一个时间，他可以一直讲。
1: 我能说2小时。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在周末去剧场看看比较内向的他。我觉得现在你演戏的时候可能会内向一点，话少一点，是不是？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时间也快要结束了啊。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给大家带来《纵贯线出发》，就还是我们种草家。

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

0: 果实脆嫩多汁，是这个瞬间能够唤醒我们的感官，而且没有丝毫的冲鼻的甜腻。中调呢，就是一场盛大的繁花盛宴，比如说啊，像茉莉、铃兰、晚香玉、小苍兰，还有大马士革玫瑰次第绽放，白花的柔润与玫瑰的雅致交织，馥郁饱满却不艳俗，华丽的恰到好处。它的尾调呢，是以麝香、香草与黑莓和雪松来收尾，这种温润的木质与果香沉淀下来，让香气多了深度与余韵，可以说是甜而不腻，柔中带狠。
1: 它们香气呢更有厚度，
0: 对，
1: 也更有气场，大约只是轻轻点一下的量，基本上很多人都说能维持8小时以上，身上还带着主调清晰明显的这种香味，这么强的留香能力，它在任何的场合都能够稳稳的撑住场面，自带从容大气的成熟女性的气质，不娇柔不稚嫩，是很多人人生第一瓶大牌香的首选。如果您之前选择的香水没有这么一款狠货的话，今天这款 EDP 的浓香其实是可以试试的。那么如果说 EDP 是午后盛放的花园，那么 EDT 这个淡香就是清晨沾着露水的庭院，我觉得是要比原版更加的柔和轻盈的，也适合更多的场合。
0: 对，它的前调呢是用李子、橙花油与香柠檬和柠檬来开场，明亮的柑橘带着微酸的那种清

0: 能力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可以完整的香和花的气味持续续航一整天，即使过了8小时还能够如刚喷上一样，就是一低头您就能闻到明确的，哦，这个就是真我的香味。
1: 对，那甚至呢，在香味开始消退到了后调的时候，您还能够会感觉到它出现了一种隐隐的微绿偏涩的果香，让后半场的真我也是越发的轻盈清爽哈。那整体上呢，就是真我用足量的诚意，哎，把这一大簇花表达的丰满鲜艳。那这种花香气呢，一瞬间就有点像卢丹氏八月夜桂花，然后您对比之后就会发现啊，真我的浓郁已经远远超出了很多同类别的香水。
0: 如果您想选花香调，哎，那么一定要尝试一下迪奥的真我的。
1: 对
0: 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任选礼盒。什么叫任选呢？就是您今天可以拿到的是100毫升的淡香 EDP 或者是浓香 EDP， 这两款就是随您选择，看自己喜欢的哪种风格。另外呢，无论您选哪样，我们今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真我的润体的身体乳200毫升，是和这个真我的香水是同源的香型的，
1: 对，
0: 搭配起来非常非常好闻。
1: 是、啊、
0: 市场价1200加，今天的北广只需要
1: 499元。
0: 哎，
1: 而且我们是保真啊，有相关的授权信息，您可以联系客服先看后买。
0: 对，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

0: 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

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其实也并不是黑暗，我们平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光脚家那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周围这几个直播的
1: 天光大亮，
0: 对，然后太亮了。每一次啊，直播完了以后，那几个灯一关，我都觉得说这好暗啊，天黑了。
1: 对。所以就是早间那个上直播的时候，一般要开视频直播，都要把那个外面那个强烈的灯光开开。
0: 哎，
1: 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就不小心走进我们的早间直播间，说啊，这是晚上吗？
0: 真的，尤其是
1: 切换了时间。
0: 哎，你有没有试过冬天的时候就进来以后特别亮，那一刻你会不会觉得说有点穿越那种感觉，有点刺眼？
1: 嗯，对的。
0: 我原来上早班的时候，就是最怕的是走进直播间的灯光那一刻。
1: 嗯，
0: 我希望它是一层一层开的，但那会儿没法调节，我
1: 渐变色是不是？
0: 对，
1: 慢慢让我们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就像我们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们，现在此刻。外面的天气太热了，
0: 真的、哦、
1: 我们躲进车厢当中，现在很多车不是可以提前设定打开那个空调吗？
0: 什么车这么好
1: 晒一晒你们的车型。
0: 哎呦，真的就是有这个功能的各位，你们实在是太享受了。那天还在说呢，就是谁的车也可以提前去什么热车呀，然后提前冬天的时候可以提前热车，可以提前暖和起来。我们这种开油车的吧，有这功能，我们还没到那个级别，但是就觉得十分的羡慕啊。
1: 嗯，
0: 好吧，今天我们稍后也跟各位来进行到今天天气跟各位的一个了解。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继续听一首歌，来自于 Train 乐队的 Hey So Sister， 调节一下超棒的心情。

Modern Loneliness 来自 Love 六公主5:34收听到的是娱乐双排，今天的话题就是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小浪漫，你给别人创造浪漫，自己曾经说

可能男生女生都自己会学一些新的菜式的时候，那一刻还是挺用心的，但是出来效果往往都是蛮装的，因为最终的那个效果口味并不一定真的合适。俩人吃完了以后又聊了半天，谢谢你饿吗，咱俩再点点串是吧。 Baby chair always you。

0: 然后被迫要换着多重身份来保证他的兄弟能有一个稳定的未来。
1: 是的，
0: 最后选择自己最后一重身份，不得不与复制人、仿生人啊，就是刚才提到杨紫琼来合作这一个角色来进行合作。然后对方就是这个仿生人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1: 嗯，
0: 就这个设定之下呢，其实也是在未来，因为 Blade Runner 银翼杀手一直讲的其实也是未来世界。
1: 是，
0: 我们现在其实慢慢的已经可以摸到一些端倪跟眉目了，就是未来有一天真的是仿生人来统治世界的时候 ，AI 来去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可能远远要比人显得高效，或者说这个更讲逻辑。
1: 嗯，
0: 所以就在说未来复制这个仿生人跟人类产生战争跟分歧的时候，最终仿生人是赢得了所有，然后最后人类要甘当二等公民那一刻的时候，所有人的生活可能都是这种颠沛流离的感觉。
1: 我现在还能想到，我不知道2099拍出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当时去看2049的时候，给我带来的感觉并不是那种爽感，它是那种有无尽的回味，甚至是有点沮丧。
0: 嗯，
1: 就感觉那部影片它拍的更像是导演自己的哲思而已。对，就是它反转又反转，男主角你原本以为他是一个人类，后来他告诉你他是仿生人，然后原本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幸存者，就是他是被那个初代仿生人生出来的那个宝宝。然后他是在整个画面当中只出现过那么一两分钟的一位女博士。
0: 这跟太空漫游似的，对吧？就看到最后你突然发现说人要去跟 AI， 人要跟仿生人。

0: 感动别人，而是参与到我一起来祝福别人的时候，这一刻是很不一样的一种幸福感。
1: 是的，
0: 很棒很棒。
1: 也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日常的浪漫，比如说我觉得就是刚在一起的这个情侣啊，你可以不用去走进电影院，反而你就在家里面选两个人非常喜欢看的一部老电影，
0: 是，
1: 然后窝在那儿备一点零食，我就觉得那是浪漫时刻。
0: 就或者那些就是原来其实也看过电视里面，其实自己也大概体会过那种说不一定非弄什么烛光晚餐、对吧，你提烛光晚餐，苏州街小勇说了，苏那个烛光晚餐好像一般不吃什么炸面炒肝卤煮这幽默啊，被你幽了一默。好，但是你比如说在家里边真正相应的一些安静的环境，现在不是都流行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鸿丹，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正，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9: 祝全球
10: 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起步大顺，
7: 快播大吉，收听长虹。
12: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跟我来聊到那些浪漫的事情的时候，也有朋友继续发来留言。呆呆小熊说了，大学的时候偷偷为暗恋的他包过书皮儿。他的书是怎么落在你的手里的？
1: 我就是想说他是怎么做到的，
0: 对，
1: 偷偷的为对方包书皮儿，
0: 就是
1: 还不被对方发现。
0: 第二天看到多了一层书皮，
1: 我的书呢？去哪儿了？谁把我的书拿走了？这是谁的？
0: 所以最后呢，包完书皮儿之后呢，两个人有没有在一起？就当对方知道这事儿，没法不知道是谁干的，
1: 对
0: 对吧？
1: 就是爱意太明显了，
0: 对，
1: 是吧？就是我觉得情侣之间，或者说有暧昧期间的那些男男女女们，他们之间是有那个天线雷达的。
0: 对，尤其是我觉得书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挺私密的一些东西。就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书，你也是你。

0: 动。
1: 没想到剧情是这样的反转，
0: 我觉得这叠的太好了，我再给你重新叠一份啊，这份我自己先留着。我佩服我自己的毅力，然后就变成自己毅力的一个奖项、啊、
1: 对，我身边确实当时我们同班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她就收到那个他们其他班的男生给她送的这个520颗星星，叠的那叫一个痛苦啊，因为你知道男生在叠这种星星的时候手是挺笨的，然后她就叠到后期呢，其实
0: 不，我们不歧视男性啊，就是也有，我这边还有一个叠过一罐的呢。
1: 哦，你叠过、啊、
0: 挺累的，真挺累的啊。
1: 所以她后来就发动她身边跟她关系较好的这些女生们、帮她一起去折，然后
0: 那就没诚意了。然后呢？
1: 折完之后，那个女生收到了之后，就关键是我们离得很近，就座位离得很近，我就亲眼看到这个甜蜜时刻马上要发生了
0: 、
1: 对，然后吧唧不小心那一罐星星碎了，哇！身边的所有的朋友都屏气凝神，就觉得完了，这个好像一个爱意瞬间被打破。
0: 首先，那个女生已经在现场了。
1: 在现场，
0: 他看到星星散落一地的那一刻了吗？
1: 看到了，就是两个人，
0: 其实也挺酷的。我觉得就拿自己叠的星星散了一个烟花。

元，算下来一瓶不到400块钱，两折多的价口就可以价格就可以入手到赫莲娜，妥妥的薅羊毛。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买一脸可以溯源，限量福利只有150组，想要的朋友可以赶紧登录到我们的微信早安大王牌，来回复精华或者小露珠来下单的同时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继续享受到单单

Selena Gomez Love You Like Love Song。 回来以后也继续跟各位来聊到那些浪漫的小故事，比如说有朋友先来这个评论，叫谁，小平是吧，说看以往的浪漫现在觉得是幼稚，真正过，我觉得就是真正过起日子来或者说经营一份感情的时候，有一些曾经的浪漫会觉得有一点夸张的或者是幼稚的，但是就是现在的浪漫有些时候是突然多一点小惊喜，其实并不一定多。

0: Break Day 的 Film Me And。 接下来提到的现场的演出，然后这也是放在现在说特别的合适，最方面在于艾格顿也特别的喜欢，然后之前还专门我们好像在现场在虾米音乐节都看了他的演出，然后紧接着这两天的时候正好虾米又公布了全新的阵容，也是吵得沸沸扬扬的，然后山城瑞秋又来了，这次不在虾米啊，但是自己的巡演要来了、
1: 是的，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时间，就是在9月6号将会来到北京 Mob Live House 为大家带来演出、这场的演出呢也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全新专辑，叫做星夜炼金术，他也将化身情感的炼金师，把9年之间经历的离别

0: 比如说你知道的一个梗，然后我能接到，我知道的一个梗你能接到，
1: 哎，
0: 就那一刻你就觉得哎，默契加分了，
1: 就有人懂
0: 啊，
1: 或者说有人把你曾经说过的事情或者你的喜欢与不喜欢放在心上，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就是让我想起那句话说，其实生活当中的浪漫啊，尤其情侣当中那些浪漫，它就是存在于无数次默契当中。
1: 嗯
0: 嗯，
1: 对，就是家里边有些时候不浪漫，就是你已经30岁了，你不喝牛奶，家里每一次要问你喝杯奶不？
0: 听不懂话吗？
1: 那个就啦。但是你知道爷爷对你的爱不只是这么的简单，你知道就是那个笑坏了。好吧，也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都能体会到我觉得不一样的浪漫。然后，如果你曾经想过试图营造浪漫，但又觉得自己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希望今天聊的这些内容也会给你一些大概的小启示跟小启发。也可以随时回听这一期节目的时候，看看其他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平时营造浪漫的方式。
0: 是的，
1: 好，
0: 也感谢各位收听。现在已经时间来到18:54，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啦。
1: 是的，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就跟各位下一期再见了，
0: 拜拜。

户端听听 FM 去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到聊天室来参与到话题互动。来吧，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昨天揭晓的第27期榜单当中到底有哪些歌曲值得我们来回味呢？首先必须提到的就是本期的空降冠军单曲。

题曲。词作呢是由唐田来完成，作曲、编曲以及制作由鹏飞来完成，而弦乐部分则是由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来进行录制，这也算是一次三强联手的操作哈。周深呢与 Ella 陈嘉桦首次录音室合作，电影《八仙》的票房数据也是非常的可观，歌曲也因此有更多机会被很多人听到。这是一首非常棒的佳作，期待下周的成绩可以继续保持。我们来听到的是周深以及 Ella 陈嘉桦带来的全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以及安娜陈江化的《全世界的雨》，下面这一首歌曲，让我们把视线放回北京，一首来自于张艺兴的《北京的雨》，在本期榜单空降第4位，成绩也是非常的亮眼。歌曲呢收录于此前他的作品，比如说像《莲》还有《飞天》，在编曲的层面喜欢用密集的配器叠加高能量的节奏，属于典型的加法策略，而《北京的雨》则正好相反，做了很多的减法。来听张艺兴《北京的雨》。

来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排在第十二位。这首歌曲的首演呢是在7月19号 Alin 的歌季巡演北京站的第三场，萧敬腾呢是以嘉宾的身份来登场演唱。萧敬腾以及 Alin 都是声音能量特别足的歌手，编曲要是很满就听不清人声了，所以呢他们用弦乐以及钢琴简简单单把人声让出来，这次合作确实值得聆听。

他的首张作品呢，在专辑当中展现了不那么出色的唱功，但这也恰恰可以看出，一个19岁的演员在电影《喜剧之王》之后获得关注，也被安排进入录音室去完成一张唱片。演唱能力并非是优先考量，辨识度和真实感才是。来吧，听一下同名歌曲《任何天气》。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柏芝的《任何天气》，当然这张专辑当中的《心与心愿》可能是大家更为熟悉的，这也是电影《心愿》的插曲，也构成了张柏芝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重要标记。这首作品的传播的轨迹呢，超出了任何参与者的初始预期，它也成为了1999年到2000年间播放频率最高的华语歌曲之一，并在此后的21年间反复的用于各类影视作品、选秀节目以及短视频的内容当中。一首歌曲能够成为经典，不一定因为它有多完美，而是因为它恰好出现在你的人生某个节点上。《心与心愿》就是这样一首歌曲。

好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任贤齐的《任逍遥》，这也是1998年的一首歌曲，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那这首歌曲呢，编曲把传统的打击乐和电子节奏融在一起，既有武侠的古意，又有90年代流行的现代感。小虫给这部剧还写了另外一首《伤心太平洋》，一样成为了经典。这两首歌曲从不同的角度撑起了任贤齐在那个时期的地位。好了，我们再来听一张10年。

再来听一首来自于陈粒的歌曲，同样收录于专辑《小梦大半》，来自于他的《芳草地》。芳草地呢，就是朝阳区东大桥路和芳草地西街的那个区域，而这首歌曲真正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陈南希所上班的地方。陈南希是歌曲的词作者，吉他开头呢，曲风也是温暖自然，听起来轻轻的、淡淡的，歌词里的意象也散，流星、寒夜、白日雾气、万家灯火、有时日落，都是日常的画面，没有什么特别戏剧化的东西。但这首歌曲的力量恰恰来自于这样一种日常，你并不需要经历什么大起大落也能够听懂它。它讲的就是一个普通人在普通的生活当中面对自己的那样一种

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鸿帆，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正，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你的最爱，
0: 你的最爱。
9: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9: 起落大顺，
7: 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跨越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不听话。嘿，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FM97.4 麒麟主持，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是 B 面时刻，下半时段我们将听到 Ada Red White Flower。 I got a feeling it's new, everything's pink from the view. 田震野花，
1: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
0: Billie Eilish White Flower。
1: But I see her in the back of my。
0: 李宗盛，我的未来，我的家，我的妻。
2: 人在路上走来走去。
0: 叶倩文啊，恋爱的可能。
1: 因为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旅程。
0: 林志炫，野百合也有春天。

田震《野花》这首歌就太有名气了，收录在30年前的田震专辑。当时刘君丽啊写完旋律之后呢，原版的词田震不满意，他重新写了一版词。在你的心目当中，这首《野花》能不能排进田震金曲的前三名？继续送上一朵野花，这是 Billie Eilish 的 White Flower， 也是在今年第68届格莱美拿下 Song of the Year 年度歌曲。

歌是他新婚第二年的内心独白。好，接下来带来一个现场《爱的可能》，来自2017年金曲捞第七期，叶倩文，阿令。

野百合也有春天，林志炫的版本收录在2001年的擦身而过，此曲原作是罗大佑，1982年创作，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首唱呢是潘越云。好了，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韩磊主持的男左女右再见曲，你一听旋律，哦，这不还是野百合也有春天吗？但是这首歌我好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选自苏芮1987年飞碟所发行的英文专辑 Changes 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旋律是罗大佑写的野百合也有春天，那么词也是罗大佑亲自为苏芮量身填写完整首英文的歌词，不是翻译中文的原词，而是重新写了全新的英文叙事啊。好了，再见曲就来听这首苏芮的 Changes， 明天见。

就伍佰在现场翻唱自己当年写给苏慧伦的《被动》，没错，这首歌的作曲就是来自伍佰本人，作词呢是潘丽玉。这首歌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谢谢昨天晚上光临的朋友，今天如果想继续助力伍佰大巴的朋友呢，也欢迎来到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星期二呢是我们的养生局，我们在第一小时当中呢会分享一个养生的话题。刚刚我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也向很快登录啊上车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各位都吃了哪些水果呢？因为今天晚上我们的养生话题就是跟水果有关的，就是要谈到其中的一个水果，不知道各位今天晚上有没有吃到它。那可以到聊天室当中呢回复啊，让我看看今天有多少朋友妥妥的啊把我们今天晚上的题给压中了。好的，在养生局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要祝福一位今天过生日的朋友。这位朋友呢也是来自男左女右一班的一位叫小光的朋友，生日快乐狮子女。记得你说祝我们都会健康平安，记得你把这首歌作为永远在节目当中因你而响起的一首歌，那在你生日这一天也送给大家，祝我们的男左女右们在这个夏天都会有更多美好的回忆，身体健健康康，家人平安，一切顺遂。

祝我们温柔的狮子女听友生日快乐。如果你也刚好是在今天过生日的话，这首歌呢也为你响起。说到星期二呢，我们一定会把这首歌首先要带给各位朋友，这是我们每一位男左女右都非常希望自己拥有的状态，就是气血满满。没错，过了19岁，马上就要迎接咱们的20岁了。20岁的7月16号，当我们见面的时候，希望大家都是气血满满。

心期待美好的时光，沿着海岸线走遍沙滩，寻一处临海营地，奔赴一场夏威夷的风情派对。我们载歌载舞，消磨长夜，喝着一杯椰子汁儿，音乐肆意的流淌。

我们只能让五百大巴吆喝57秒。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五百大巴，昨天晚上531位，我很害怕昨天晚上说，哎呀，这么多人啊，多31个呢。

这温度太低了，快把温度调一调吧，都快冻死了，太冷了。然后大家都没有说话，因为当时确实显示的是25度、26度，可能老人家觉得有点凉吧，那我们就没有说什么。后来车开起来大概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吧，

成熟后呢，其肉质仍保持硬实，因此判断其是否成熟，不能看软硬的程度，而是看其头部和尾部。桃子成熟从顶部开始，逐渐到尾部。我们的挑选建议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脆桃你怎么挑哈，主要观察它的色泽，整体青色褪去，

色，黄里透红，多为口感极佳的标志。最后我们要谈的这种桃，也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这几年特别偏爱的，那就是蟠桃。蟠桃呢，它外形独特，顶部凹陷形成一个小窝窝，其肉细皮韧，一剥汁多味浓。那我们挑选建议就是选择中间凹，两边扁，分量足，个头适中的。个头太大口感发干，个头太小肉又太少。需要提醒的是，形状不规整的蟠桃口感往往不是很酸就是很涩，不建议购买。就是买蟠桃的时候一定要是那种形状很规整的才会很甜。以上我们和大家分享了桃类哈，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去选择的，现在在水果摊上也比较普遍的几种桃。那么健康吃桃呢，也会有几件事情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听完这首《最好的都给你》之后来分享。

吃，他又不给你买，那除非是你不爱吃，他不爱吃。但是不爱吃桃的人，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刚才说过了啊，在这个夏天要多多的吃桃，因为桃呢是抗炎的水果，对身体非常的好。还有呢，就是要尽量吃鲜桃，就是不要吃，就是如果鲜桃上市的时候呢，就不必吃

那么吃桃子时候呢，也要注意以下的几件事情，可以最大限度的收获健康的好处。第一呢，就是要适量的吃。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每天适宜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换成桃子的话呢，就相当于1到2个中等大小的量，就让吃俩。另外呢，我们要吃新鲜的、完整的，尽量吃完整的桃子，而不是桃汁、桃脯、桃干等水果制品。挑新鲜的吃，不吃霉变的桃子。如果只是轻微的压伤、摔伤等，一般无大碍，只要去掉碰伤部位即可。一旦桃子熟了，就要趁新鲜赶紧吃掉，实在吃不完的可以煮熟了吃，也能避免浪费。煮熟了吃。第三呢，就是当心过敏。有少数人啊对桃子过敏，特别是桃子的皮儿容易引起皮肤过敏，这些人可以戴上手套，先把桃子皮去掉再吃果肉，有助减少发生过敏的危险。最后提醒各位，不要吃桃仁儿。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桃仁里可能含有能引起中毒的物质，记住啊，这个物质啊叫苦杏仁带。苦杏仁带，那个带字挺难写的，它本身没有毒，但进入人体后经过酶的分解，会产生有毒的氢氰酸。这种物质呢会导致细胞缺氧，进而引发食物中毒，因此别吃桃仁儿。桃仁儿，这个真的有人那么好奇一定要吃吗？不是吃完桃子那个核马上就扔掉吗？真的有人还要研究一下里面的内部构造吗？以上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在夏季这种抗炎水果，我们要大量的，我们要大量的，大量上市，我们可以每天吃两。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的，这就是我们在7月16号和各位见面的500大巴。之前我们听到的是 AI 版本，当然我们唱的肯定没有 AI 好了，不过它重在一个熟悉感啊，亲切感，也纪念我们在一起走过的19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奔赴明年男左女右的20年了。其实以前我真的觉得一档节目就是非常平稳的，一碗一碗的往前走，也没有具体的想到一定会走到哪一天，因为有许多事情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但它能够在北京乐广播的调频和这个频率共同成长到今天，在当下这个时代来说，确实是不太容易的。有时候结果和意外，我们真的不知道哪一个先到来。所以在你还爱着他的时候呢，就请狠狠的爱，狠狠的投入，不要等到有一天可能当结束的那一刻，你会很扼腕自己没有足够的支持他，爱他，才让他在这个舞台上渐渐的退去啊。就像今天我们也知道，北京体育广播大家喜欢了很久的这个频率呢，渐渐的从历史上消失了。其实作为同行业的人听到这个消息，虽然是早早的知道了，包括小伙伴们其实也有了其他的一些岗位和角色的转变，但依然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还是心里面非常的酸楚吧。因为谁都没有想过自己成长的地方在自己还没有退休的时候它就消失了，进而呢也希望我们共同来守候北京音乐广播的家园，希望它能够一直一直在我们的耳边，哪怕是有一天我退休了，我打开收音机的时候还可以听到

某档节目的喜欢，或参与某档节目挺有趣的一些经历吧。所以这些美好的，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都可以让它一直延续着。来分享今天晚上的

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短短一生到底什么最重要。最狠的真相，没健康一切都是空谈，千万别拿命换钱，别熬夜硬扛，别瞎

话就哭，一遇挫折就崩。情绪是你最大的敌人，内耗比贫穷更毁人，心乱了，人生全是乱麻。最真实的幸福，内心安宁比成功值钱一万倍。追名逐利，攀比炫耀，最后只会越活越慌。真正的舒服，是夜里能够睡得踏实，心里不纠结，不被别人绑架，安安稳稳做自己。最清醒的道理，选了就别后悔，后悔最没用。人生没有回头路，选 A 远 B， 选 B 念 A， 只会把自己困死。敢选就要敢扛，不纠结当初，不内耗如果，对自己负责才是成年人的底线。最暖的支撑，爱与被爱才是活下去的光。名利风光都是假的，落魄时没人管，难过时没人陪，才最绝望。有人爱你，你有人可念，才扛得住世间所有的苦。最真的自由，不想做就能拒绝，才叫真自由。天天应付烂社交，忍烂人，做违心的事儿，那不叫生活，叫苟且。真正的自由，是有底气说不，不被任何人拿捏。

是放过自己。最简单的顶配，有事儿做，有人爱，有盼头。别追求惊天动地，能踏实做事，有人牵挂，心里有奔头，这是顶级的幸福。太多人茫茫

0: 好的，这三首歌是在今年的春晚舞台中我们听过的，而时间呢已经把我们拉到了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的晚上，时间过得如此之快。我们也在刚刚过完生日之后又感受到了很多老听友的回归，谢谢你们的回来。我们稍后在第四十段当中将会读出听友们写给男左女右的生日卡，如果愿意登录我们的五百大巴的话，也欢迎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踩一脚，非常需要你。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越有爱更动心。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7月28号周二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情绪稳定的这位听友说，时隔多年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我还记得2008年躲在被窝里听男左女右，那时的丽姐意气风。

族女友写给节目的生日卡。今天吴可欣这样对男左女右说，没有想到大学时候听的节目现在还能陪在身旁，毕竟如今距离大学入学已经有11年了，而且有些电台都已经关闭了，也没有想着自己的留言能够入选，只是单纯想在有意义的日子里献上自己的祝福。感谢这么多年每一个有你相伴的夜晚，谢谢你。仰望的星空说，我上学时就开始听男左女右节目，转眼间我们彼此陪伴了10年左右。男左女右节目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位老朋友，已经习惯在生活中彼此陪伴，听你播放的音乐，朗读的暖文章，分享对生活的感悟，让我感觉很踏实，生活很放松。祝福男左女右19岁生日快乐，未来我们继续乘坐500大巴之车去看更好的风景。写给男左女右19周年的生日祝福。我是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中的一员，坐标海口，从大学开始听男左女右至今10年有余。最开始是因为关注沉默发现了男左女右这个宝藏节目，后来因为喜欢和习惯丽姐的温暖声音，一直坚持听到现在。括号简短的话总结就是，始于默默，终于丽姐。感谢男左女右一直都在节目中提到的名句，比如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允许一切发生，这些话语一直支撑着我。感恩遇见，感恩男左女右，祝福你生日快乐。

细细算来，听广播已经有十年了，陪我从大学到工作，当我需要他的时候，他稳稳地一直在。今年我工作上的挑战和压力持续加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听听丽姐熟悉的声音，还有一班群里姐妹们分享的日常，也能让我缓口气，继续加油，努力地向前冲。我是顶天立地的女人，含着泪也得把事情干了。感恩相遇，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希望大家在披荆斩棘的路上，都能遇见更美好的自己，拥有想要的生活

为想要的自己。感谢男左女右一直陪在我身边，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是锦，6599，1706。

的听友，除了我妈妈以外，我看到了在视频号中给我留言的很多长辈们，真的是很玩转微信。所以视频号对于我来说也是寻找过去听友的一种方式。从7月16号那一场直播之后呢，目前还没有直播的下一场的预告，希望在今年还能有一场直播，到时候可以和大家更近距离的在一起，因为那一天晚上也是给了我们很多难忘的感受。此刻呢，我所读到的生日卡就是在此之前我们和大家征集女友的生日卡，我们会挑选12份生日卡，会印制成台历，在2027年送给听友们，所有给我们写来卡片的朋友都会得到一本。当然在海外的朋友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寄给你们了，在国内的朋友因为大家都给我发 email 了嘛，等到我们印制出来以后呢，我会给大家寄过去。至于其他小伙伴如果想获得的话呢，我们以后也会有一些活动的。好吧，下面呢来看看在聊天室当中已经登上了500大巴，此刻还在车上没有下车的朋友，我看到有哪些朋友。其实这位咖啡心情朋友，我看到你的名字真的会想起过往的很多。他说，相识于选红人阶段的男左女右，我真的是老友一枚了，近几年不常听却不曾忘，你的名字我真的记得，包括那个小本本上有1000多位听友，其实跟我现在在微信号的粉丝量是差不多的。真的，我觉得微信号中的粉丝量其实能够代表那些年真的和我们实实在在的在一起过的朋友。大家可能也不介意我更新什么，但是我要占这个座位，未来你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第一时间知道。这个就像我喜欢某个球星一样，我也是，我基本上不登录抖音，但是我登录上去的话就是要为他点赞啊，他发什么我就点什么，就是这样的无条件的支持他。我也是因为这份职业，这个节目很有幸的获得了1000多位听友的支持，谢谢你们在这么多的选择当中选择了我，希望不辜负大家的喜欢啊！在职场的最后6年时光里，好好的和你们共度每个晚上。

我大概其实就知道到那个量应该会有多少。昨天晚上其实有点超出我的想象，昨天晚上有531位朋友，这样的话呢，他也创造了我们在七月天里四个星期一中最高的人数，是531位。那在七月天里，我们在星期二最多人数没有算上今天晚上，是7月14号。我觉得今天晚上应该不会超过7月14号，但如果能够有500位，因为我们上周二的时候就整整500整，这个月真的很有意思哈。499的晚上我们有2个，500的晚上有1个，不知道今天晚上又会怎样。所以特别盼望你能够登录我们的500大巴，找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踩一脚就可以登录我们的500大巴了。你的一小脚就是男左女右的一大步。西瓜西瓜进入聊天室，北漂的人进入聊天室就是人数进得没有那么快的时候我都可以看到。谢谢你们，我相信你们一定是个平常非常低调的人士。

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干了这杯记忆的咖啡。感谢老友的回归，也谢谢新朋友的加入。男左女右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五百大巴需要大家。好的，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是星期三，也是七月天的最后一个周三了，祝各位一切顺遂，别忘了吃个桃子哦。养生局告诉大家的点点滴滴，希望各位在生活中都好好的去落实。就这样喽，晚安，好梦香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

0: 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2: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叨叨。今天我又来直播啦，星期二。那么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欢迎来跟我保持互动联络，也可以把你的心事、把你的心情写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是第一次听还是一直在收听着午夜情歌的人，那都欢迎我们齐聚一堂，那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相聚吧。今天晚上我们没有什么主题，就是想听歌聊天，带来一份主播的新选歌单。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也是准备了几首可能之前没有放过的，但是我觉得很好听的歌。来吧，我们此时此刻需要我们放松身心，白天不管过得如何，让一切都随风飘远，就像这首歌的名字，让思绪都随风吧。这首歌来自供销社乐队。

0: 这样的一首歌伴着开头淅淅沥沥的雨声，就瞬间会让人安静下来，叫做让思绪都随风吧。供销社乐队，供销社好像一个年代很久远的名字哈，但是呢却莫名的有一种亲切感。那伴随着这样一首很洒脱很畅快淋漓的歌，也开启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舒适放松而治愈的夜晚。欢迎大家来到听听 FM， 当然呢你也可以打开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好啦，点赞还有进场人数给我走起来。好，加油加油。看到大侠说今天自制鹤顶红，听完姐那天说的我就馋了啊，呼饼，哇，这是你做的吗？很棒哎，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1: 但是馋不到我啊。
0: 哎呀，好久不见的嘟嘟来了，还有发发 cookie， 欢迎欢迎啊，大家还有谁啊，我们的新老朋友们，欢迎你们进来。好了，那么今天呢听完了第一首歌，接下来的这一首要带给大家的是依然很有格调感啊，来自满舒克。虽然他是一个说唱歌手，但是呢他还是比较擅长于旋律说唱，所以听起来呢还是会让人就是很舒展啊，很舒服，就像流水一样，那个 flow 呢很丝滑，不知道吞了多少个德芙。好了，那么来听这首 Lost。

对，江南呢只会更热。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去山多的地方，比如说像贵州啊，还有像莫干山，就是浙江的莫干山那个景区，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其实有山的地方呢，就会很凉爽，哎，这是一个不错的出行选择。当然，如果你想避暑的话，那还是要去东北。那下周呢，我也会这个出差去东北，但是不是回家啊，然后呢去待上五天，所以呢下周我们就都是录播了。好吧，所以珍惜本周的直播时光吧啊。好，依然是可以来跟我互动保持交流。来吧，那么接下来呢，今天有两首订单要发布。第一首来自 Andy 的订单，他下单了阿兰的一首，也是他的生日，在他生日那天发行的一首新歌，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平原花开》。来感受一下，阿兰呢一直都是以空灵的声音还有这种甜美的形象来展示给众人在大众面前哈。那么他的声音，我觉得很难得的一点是他的音色没有随着他的年龄升高而改变，或者说就有现在我们所谓的倒嗓啊或者什么，并没有，还是那样的很清澈很空灵。来吧，听听这首《平原花开》。

阿兰出道19年，我的天哪，出道19年送给他的粉丝这样一首歌《平原花开》，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一直坚守自己初心的一个歌手啊，和自己粉丝之间最好的一个链接和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像亲人一样的羁绊和情感啊。好吧，这首歌呢也算是送给他们粉丝的一个礼物，当然也是他自己回顾自己19年来的音乐之路啊的一个总结啊，算作给也是给自己的一个礼物吧。好了，那这份订单呢我们就已经发完了，现在我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通了，如果你想看视频当中我直播的样子，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字，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好，欢迎大家，当然呢你看我的这个抖音也可以点点关注，顺便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加入到抖音的粉丝群，欢迎大家。好，那么接下来听下一首歌，也是我们的今天第二份订单啊，是五位大侠下单的叶倩文一首老歌《我的爱对你说》。

我的爱对你说，这首歌真的是太经典了。其实我对这首歌呢并不是很熟悉，但是呢听到副歌部分，哦，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是这一首。那确实不管你听没听过它完整的这一首歌，但是你一定都会听过它副歌的这个部分哈，我的爱对你说很经典。就像大侠说，哎呀很感慨啊，小的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春晚的现场，没有想到30年之后啊会在现场听到这首歌。因为叶倩文也是要开演唱会，对不对啊？恭喜你抢到票啦，好，可以去现场听。刚才呢也看到很多的朋友说，哎呀在开车听道道的节目，然后呢听到你说你在视频直播，就过来搜着看一下哈。好，那么欢迎啊，我们的新老朋友，就需要有这样越来越多的人，所以证明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听广播，还是会去用这样的很古老的传统的方式去排解一些午夜时分这一份寂寥也好，或者说单纯的想要去听一听有人陪伴的感觉，或者听一首会不会让自己喜欢的歌。好了，那么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让我们来听 Gareth T 汤令山，他也是香港乐坛新生代里面很厉害很优秀的一位创作型歌手啊，来听他的这一首歌《紧急联络人》。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曲你还喜欢吗？然后刚才呢，我在抖音直播嘛，然后我就说欢迎大家来下订单哈，集中接收订单。现在大家全都想听什么歌啊？然后全都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我在视频直播，直接把订单写在评论区。我刚才收集了一下啊，发现明天的歌单出来了。

他的不得不说他音乐的审美非常非常的好，他的改编每一期都有不同的特色，而这一次的改编呢，他也加了吟唱的部分，就会更加的空灵。然后还有一个神来之笔，在编曲上加入了琵琶，这种民乐的加入，哎，你会让人就是一下子就觉得，嗯，好像是在烟雾仙气缭绕当中突然间闪现出来一个悦耳的铃声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他这一场的编曲呢，也是就是邀请了火星电台的曾宇啊，他们之前也合作过一首歌嘛，就是失重。嗯，所以说整体呈现出来的舞台非常非常的亮眼。好吧，那么我们就听窦靖童改编的现场版本啊 live 版本的这首改变，感受一下。

播就在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了，也欢迎大家同时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交流互动。那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H3R3 他带来的一首亲爱的，这首歌是22年的歌曲，但是呢很时尚，我一直觉得它属于这种有点 emo 说唱的感觉哈。那听听看这首歌会不会带来不一样。

潜到海底说爱你，这首歌来自万妮达，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万妮达呢最近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表现也非常非常的亮眼啊，就很多人呢对她的印象就止步和停留在她是一个 rapper 女 rapper 啊，很厉害，但是呢没有想到她唱功真的非常的优秀啊，所以呢哎也是获得了多次获得很高很好的名次，然后呢这个舞台的表现力也都是让人哇非常的惊艳啊。好吧，那我觉得歌手这个节目还是能出很多这个优秀的优质舞台啊。好，那么接下来哎呀又该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的几分钟只够听一首歌，那我想今天晚上我还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种微醺的感觉，来听一首爵士的歌曲。然后我之前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歌单里面找到的呢，说村上春树推荐的爵士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1: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初识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再与你重逢。
1: 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2: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400-816-5360。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经接到来自究其斯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一杯吗？
2: 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

0: 先想到的是哪一道呢？
1: 反正没想到小左的本名陈菜是下泡椒鸡杂儿。
2: 他每次这个儿话都加得我有点猝不及防，不知道在哪儿就突然来一个大家没有办法理解的。
1: 上一次听到这种儿话音还是喇叭花儿。
2: 喇叭花儿，对，泡椒鸡杂儿 啊。但是说实话，泡椒鸡杂儿确实特别下饭。
1: 对，我这个怎么说呢，鸡杂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吃的人，
2: 一定要味儿特别重的。
1: 对，如果不喜欢吃的话，你会觉得还是有点难以下咽哈。但是其实相对来说，就里面就是怎么说，味型还是比较丰富一点，对不对啊？
2: 嗯，
1: 好了，今天我们来说说各位的本命下饭菜。这样吧，我们先让鱼子抛砖引玉一下。
2: 嗯，
1: 你的下饭神菜是什么？
2: 各种辣酱。对，你也知道
1: 辣酱啊，就不带菜的是吧？
2: 就是各种辣酱，可能那个辣酱里面也带点什么萝卜丁儿啊，或者说什么菌菇丁儿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1: 对，
2: 但就是各种辣酱。你知道我们家的冰箱是双开门的嘛？然后呢，
1: 你老公的肩膀是双开门的。
2: 那倒也不是，你的联想真的很丰富啊。
1: 接着说，
2: 就是容量会比较大一些，我有整整一层的冷藏，全部都用来放各种酱料。
1: 嗯
2: 嗯，然后这里面应该是，我想想，最
1: 怪不得你不怎么研究厨艺呢，随便炒个菜出来拌拌辣酱
2: 就行了，拌拌就好吃了，
1: 因为。全部都拌辣酱的话，你炒得再好其实也无所谓的，你知道
2: 吗？但其实还是要有点菜的。但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我会很尴尬的情况就是比如说你们家做饭会做的都多一些嘛，咱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话题就那次你二姐家突然来你们家做客了之后，你发现说哎，怎么四个人吃了三个菜，但是呢吃得干干净净的啊。然后我妈妈做饭也有这个习惯，她觉得她不喜欢吃剩菜，所以每顿饭她就吃的就是做的就可丁可卯的。
1: 对，
2: 但是到最后大概剩那么几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她明显的不吃了，因为他觉得说哦，那好像不是，他觉得好像今天做少了不够了，那我就先紧着别人吃。这个时候我就会去，
1: 真好，怪不得阿姨瘦呢。
2: 不，但我觉得这样特别，你知道吧，让我吃饭总有一种没有吃爽了的感觉，就就觉得大家就不能放开嘛，我们就差这点菜嘛。那他可能从就是比较节约的这个角度，或者说他不想吃剩菜，他也不想收拾剩饭的这个角度，他就每次做的就可丁可卯的。那可能我今天胃口好一点，我就想多吃点，这个时候我一看啊，那他也不舍得吃了的那种感觉，怎么过出了一种贫困的生活的感觉。然后我就去打开冰箱，拿出我比较喜欢的辣酱，我说我接下来想要吃辣椒拌饭了，剩下的菜你吃了吧。基本上我就是这样的。
1: 那就是
2: 很难。
1: 那我问你个问题，如果说阿姨不在的话，你今天就中午就可以直接吃一个辣椒
2: 是这样的
1: 辣椒拌饭吗？
2: 我就拿辣椒拌菜再吃饭。
1: 水煮点菜是吧？
2: 不是，就是炒了的菜，你拌上那个辣酱，它也好吃啊。
1: 明白明白。哎，你这么一说，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就是为什么很相当长一段时间，很多人如果

0: 件事情就一定要先冲到火锅店里面用一点的。
1: 哎，对对对，是的。好了，那今天呢，我觉得鱼子呢先给我们上了一个本命的下饭菜，就是下饭酱，是吧？
0: 各种辣酱。
1: 那你会不会直接买那种所谓的下饭酱之类的拌饭酱啊？
0: 一般那种的话，我觉得盐都放的比较多一些。对，但是我现在比较喜欢的就是本命辣酱，就是海南的黄灯笼。
1: 你直接拿那个拌菜啊？
0: 啊，拌菜拌饭、啊、
1: 那个巨辣呀！
0: 啊，是啊，很好吃啊、
1: 哎。
0: 然后最近又买了一种，就是新加坡的那种南洋辣酱，
1: 嗯、
0: 它带一点酸味儿，就里面也是各种各样的菜。
1: 但是我下次把那个海南那个黄灯笼辣酱啊，咱们可以直接做金汤肥牛。
0: 这我不是直接办省事儿吗？你要下饭嘛，对吧？
1: 好了好了，刚才有很多朋友说，今天你们要是说下饭菜的话，那第一首歌曲应该放的是这首歌吧？那确实是这首歌曲、嗯、什么时候出现的话，反正各地的排行前三的爱吃的菜一般都有它。
0: 哎，但你没有发现吗、嗯、就是很多关于美食的歌曲，它从一开始就是这个食材的声音、
1: 嗯、
0: 比如说宫保鸡丁，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只小鸡，
1: 把鸡变成了食材吗？
0: 宫保鸡丁炒的不是鸡的肉吗？请问
1: 我下次出个麻婆豆腐，我看你怎么展示啊。

0: 喝个豆浆还是吃个油条的，结果听到这么多下饭菜，已经开始非常非常饿了。
1: 主要你从金汤肥牛开始，我就已经不受控制的开始分泌口水了。你又跟我提到了什么朝鲜族汤泡饭，
0: 对，
1: 这个东西是。

0: 可乐鸡翅的汤，可以活活下三碗大米饭啊！
1: 是的，你会发现有些真的炖得特别好吃的那种汤，光汤就可以泡饭了。就有的时候你本来，比如说在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你觉得这盘菜夹光了，然后就服务员把这个盘子撤下来，朋友就紧急的问你说：“哎，
0: 稍等一下，
1: 我还要拿它拌饭。
0: ”这边你就说到妈妈做的红烧肉，红彤彤的，滋滋冒油，入口即化，这也是很好吃的哈。另外呢，你看就是刚才说到的是可能相对来说肉比较大一点的哈，还有就是像米罗佛说到的这种无辣不欢。无酸没味儿的，各种带辣的味儿的菜，全部都是本命下饭菜。常见的就是酸辣土豆丝，水煮肉片、青椒炒肉，对。
1: 还有一个是因为你看，我们刚刚从贵州出差回来，对不对？贵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ice 飞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正，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你的最爱，
0: 你的最爱。
11: 祝全球华

0: 吃，再配上各种各样的小泡菜呀、啊、什么之类的，太下饭了。
1: 你别说那会儿你还挺能吃的啊，这么几个步骤都能吃进去，我的妈呀！
0: 我现在也挺能吃，而且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我充分的意识到了，如果万一有一天、嗯、我们台就是遭遇比较大的转型的时候，
1: 你会怎么样？去卖韩式泡饭吗？
0: 咱们俩特别适合当美食主播，你不觉得吗？
1: 行，看来
0: 你在边上坐，我在边上吃。对不对？
1: 然后谁都顾不上说，
0: 大家看到这种特别下饭的场景，买买买！
1: 哎呀，但是我觉得我很难看到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就有小耳朵上来说的菜，我没觉得很好吃
0: 啊，
1: 就是因为刘文正说了凉拌苦瓜，或者热炒肉丝苦瓜，
0: 啊、
1: 他说稍微搁点辣椒，翘个味儿，不同的吃法的苦瓜就是就着大米饭，感觉这种天呢会去暑毒。

0: 上就提供大概4到5种咖喱，
1: 对，
0: 有一些是南亚咖喱，我真的第一次吃到南亚咖喱以后，
1: 好不好吃？
0: 我怕我那一盘菜都倒了。
1: 我以为你会说非常好吃，
0: 因为它那个是酱，你知道吧？
1: 明白明白。
0: 淋在饭上，比如说你可以拌饭吃，
1: 而且吃法呢是要抓起来吃，最好的话
0: 我已经不是抓不抓了，就是你。

0: 的手就手劲实在，不是你把它原唱声音高点，我听不到。
1: 我说呢，能不能出试验锅炒哪关？
0: 叫我炒一盘蛋蛋炒饭。
1: 搞什么啦？这会不会太难啦？啊？
2: 太难了。
0: 少啰嗦，师傅让你做你就做呗。
1: 好吧。

0: 先加油是吧？啊，对，是
1: 先放油再放米饭进去。我不是干放米饭，那肯定要粘锅啊。
0: 我跟你说，你要在米饭里面就放点油。
1: 是，
0: 懂吧？
1: 对，就我所以说油温不太高的时候，
0: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不能炸米饭嘛，对吧？
0: 行了，太具体了这个事儿。
1: 但是真的是很好吃啊，你就能做出像歌里面说的那种，就是每
0: 一粒蛋炒饭，
1: 对，每一粒饭上面都沾着蛋的，然后再把提前切好的火腿丁啊，然后什么小葱花啊之类的全部都丢进去。
0: 你知道今天咱们俩这个歌唱的比较有意思在哪吗？
1: 嗯，
0: 就是大家没有评判咱俩的这个歌唱的好不好，大家也在聊你刚才说他这个蛋炒饭的方法呀，是南方的炒法，叫做黄金饭呀。
1: 哦，就是我说的这个每一粒。饭上面要沾上一点蛋是吧？
0: 大家并没有评价我们俩。
1: 还有小耳朵说
0: 唱的如何？
1: 你在里面再切两根正宗的广式火腿肠，哎呦，这个颜色好看的嘞，味道好极了呀。
0: 然后有说先炒饭，然后倒蛋液的方法，我还是喜欢先炒蛋再炒饭。好了好了，没关系，大家可以慢慢的来研究一下哈。来，
1: 但今天我们确实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美食了。不过呢，我们要认真管理大家的皮肤了。
0: 嗯，
1: 其实你看，有的时候吃的过于油，然后就是吃过于辣，虽然很下饭很爽，但是脸上是不容易冒痘痘。
0: 对，但是你还想继续吃，该怎么办？
1: 这个时候就要认真护肤了啊。
0: 哎，对了，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精华水界的。

0: 8点钟了，你想要出去单独吃饭的想法破灭了。
1: 也确实破灭了是吧？
0: 那要么8点我做完音乐生活家让我先去吃饭行吗？
1: 又开始想这事儿了。